0: 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给你资讯一路，给你观点态度。我是赛艇世界冠军严诗敏，激活早高峰，上班路上陪伴你。
2: 上午的8:0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周一的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2: 昨天已经是进入到三伏天末伏的最后一天了，进入到了处暑节气，意味着暑气开始消退。不过呢，对于咱们南方大部来说呢，秋老虎还会时不时的反扑啊。感受秋意的话，大家还得再等上一段时日。

0: 医疗家用领域的落地，成为展会上一再被谈起的议题和实实在在的生意。
1: 是。
0: 那么对于大众最关注的家用普及问题，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大会开幕式上预判，当机器人可以通过简单语音指令，在陌生家庭、工厂场景自主完成80%左右日常任务的时候，产业将会迎来真正的普及临界点，这一进程最快2-3年，最慢5-10年即可到来。

0: 清新的空气，点击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峰，和你享受每一个清晨。
1: 8:08，我们继续下面的。

0: 型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了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是43.03秒。
1: 北京时间23号，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比赛当中，埃塞俄比亚选手科杰查跑出了56分51秒的惊人成绩，打破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44.54亿元，虽然说仍然居第一，但是呢同比已经下降了7.5%。消费者的心啊是流动的，泡泡玛特能不能持续制造下一个拉布布，下一个星星人呢？资本市场担心的或许正是这个。
1: 好，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了，明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0: 明天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

0: 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消费理性维权，
2: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
1: 这个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2: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1: 车舞飞扬，车知道我知道，服务热线88999696。

0: 下老司机去也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老铁早上好，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还是热线啊，记住热线0571-88-996-996 0571-88-996-996。好嘞，我们有请这个热线上的于先生啊，来，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那个区员你好，早上好。
0: 什么车？
1: 阿萨 Plus， 之前那个也打过这个热线的。
0: 嗯，然后呢？
1: 嗯，就是还是那个变速箱那个。
0: 变速箱什么问题？
1: 就是变速箱就是加速抖动。
0: 加速抖动。
1: 对，就是比较明显。
0: 怎么个明显法？
1: 就是包括那个副驾跟后排这边，
0: 嗯，
1: 都能感觉到。
0: 几年的车？
1: 几年的车？22年了，22年8月份。
0: 多少公里啊？
1: 16000多。
0: 7.6万公里，四 S 店怎么说？
1: 我之前是把这个车辆，我是准备放在他那个授权门店这边，就是因为我这个车辆是在那个。
0: 不。咱们能不能节省点时间啊？这样啊，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四 S 店怎么说？
1: 好，在这边说就是。

0: 导致的什么厂家就是不给索赔，或者是不给换了，这个东西就都是要我这边来承担的。然后呢，我对这个他这个说法呢，就是有点那个不太认同。他说这变速箱可能会进水什么之类的。那你现在你还是没去了对不对啊？我是打算去的，那个因为他们跟我说这个风险了。
1: 不是，那你就现在去啊，现在不是台风已经过境了吗？
0: 对，他跟我说，就是说你的变速箱这个东西说什么有这个可能性会进水之类的。
1: 进水不是台风吗？那你现在去啊？你现在去了没有？
0: 现在没有。
1: 那你为什么不去？
0: 因为他跟我说有这个风险，然后我
1: 不是那不是因为台风吗？不是因为台风吗？台风有没有过境啊？我问你啊。
0: 有，
1: 那不就行了吗？那你去啊。
0: 对，他这边因为跟我说的就是说。

0: 因为我这个东西是有问题，没有问题，他告诉我没有问题，或者说他告诉我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所导致的，怎么办？我说你先去拆，他不肯。我给他喷回去之后，我联系了厂家，厂家帮他拆了，拆完了以后，前两天他发到微信公众账号上来说，谢谢，问题解决了。你拆都不拆，你让我怎么跟进啊？
1: 对，那个因为是台风过境嘛，就是我们
0: 的。你要这么不相信别人，那你就别修了，你自己找个地方，你去，你先找个修理厂，或者说你信任的人，你先去检查一下，对不对？
1: 嗯，对，
0: 好不好？
1: 因为内部的情况，因为被他这样一说，因为我们具体里面什么情况。

0: 看了宁德时代以后，大家总会认为，哎呀，市面上宁德时代这么多，好像也没有出过什么幺蛾子，对不对？是吧？所以说很多人就愿意选择宁德时代，但是呢，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的话呢，他不希望一家独大的。你不管是电池厂也好，还是主机厂也好，他不希望一家独大的。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主机厂啊，纷纷都在进入到一个，去宁德时代中心化的这么一个时代。你看很多主机厂，你看包括用自己的电池也好，或者说采购了这个，二供三供的电池也好，都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您有没有推荐的呢？我推荐一个。
0: 我推荐就是现在不买车。我还是那句话，
1: 不买。
0: 你要是现在有车的话，现在就别买车。虽然说这个话，虽然说现在这个话，我真的我也说这个话，我真的，因为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呢，现在呢。

0: 有一笔成本是需要你单独支出的，这就是15000块钱。
1: 哦，这个还要额外支付的。
0: 你不知道是吧？去了解一下。
1: 对，我问一下那个王飞老师他就没有来了吗？还见到了吗？
0: 啊，
1: 王飞老师
0: 啊，来的会来啊，
1: 会来了。
0: 嗯，
1: 那你是
0: 来热线是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啊，打这个热线，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来，热线是0571-88-996-996啊。因为30万元左右的纯电 SUV 啊，我说实话啊，在这里1.5万元左右这个价格啊，加上这个智驾包以后呢，这个价格直接就往上走了。往上走了以后呢，其实也会导致很多人在选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之前没有了解到位的话呢，后期呢，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所以我始终认为呢，如果说你要买类似于五界三境啊，还有一个阿维塔和蓝图的话呢，你自己一定要规划好，你需要额外支付这15000块钱的费用。

0: 好像鉴定机构好像他不给我们，他这个我不懂这个法律这方面的，就是他这个他鉴定机构他可以给我们吗？这个 EDR 那个数据？
1: 你可以啊，因为你都发生事故了，而且有人伤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
0: 嗯，可以。那这个我等会。因为这个数据是
1: 你这样，现在说这些东西呢，都可能没用，得看到东西。首先。

0: 那
1: 交警
0: 送
1: 你
0: 的
1: 是大油门，
0: 厂家送你大油门，大油大油门导致的你的这个发动机下方的头胶包括三元催化这个位置温度过高，然后引燃了周边的草垛子，然后整个车就着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那没毛病啊，那你要对应数据啊，数据上怎么写的呀？数据你的转速到底高不高啊？你踩多高啊？转速？
1: 我记得是踩的是3600多，但是它上面数据上面写的是5000。
0: 你好家伙，你五千转持续了多久啊？数据上显示的？
1: 哎呀，也就几秒吧，就一下。
0: 我这么跟你说啊，实际上你在开的过程当中。

0: 像是你现车了，然后你把草垫进去，然后进行脱困。当然我只是说像啊，你可能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现车了啊，这个我无法确定。
1: 我跟您说一下，还有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现在是那个有个叫火灾现场勘验笔录，勘验笔录上面明确标注了三元催化破损，高温导导三元催化本身高温导致三元催化破损再导致高温，高温再高温。
0: 我看到了，这里写着嘛，
1: 然后
0: 起火时间是2026年4月28号下午的14:36许，是不是啊？就这个左右嘛，这个附近嘛，对不对？这个时间点。
1: 对，但是。
0: 然后，
1: 但是他的数据差了2分钟，38我还在踩油门呢。
0: 他，我都白说了，我再念一遍给你听，你理解一下啊，你理解一下，这个上面写的是乌兰浩特市的这个就是属属这个大队，对不对？上面写的是2026年4月28号。

0: 直播间要被你干掉了。
1: 我下来吧，我下来吧，主持人，实在是。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
1: 然后还有一个
0: 你说，
1: 你说，
0: 就是还就是其实很简单，这个问题其实也简单，但15万公里呢，不好说，就是你有没有按照相应的一些，只是做正常保养呢，还是相应的一些大的保养全部都做完了？这些东西都得都得去界定。
1: 哦，然后我之前好像之前因为之前修理过那个波箱，因为就是什么，就是
0: 变速箱，
1: 它可能就是在对变速箱，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20到30码，然后往上加油的时候，它会出现卡顿的情况。
0: 你听我说啊，变速箱和发动机唯一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啊？这个东西呢，大概率是这样的，但说的并不严谨啊。变速箱所带来的异常呢，是前后的。
1: 哦哦，
0: 就是耸动嘛，顿挫嘛，
1: 啊，
0: 或者说你换挡卡滞嘛，
1: 对对对，
0: 这是个前后动作，对不对？它是水平的前后动作，但是发动机呢，往往是原地动作，

0: 定额忘记填了，后来就补签了。
1: 补签了是吧？那补签了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说你不补签的话，可能会有问题。补签了就没有问题。这个合同只要在，我觉得当下就是没有问题的。
0: 还有就是说，他补签是这样的，就是不是来了自放补贴吗？大概是他就是新车不是有自放补贴吗？国补的。
1: 对对对。
0: 哎对。
1: 对啊。
0: 他说就是写的是一个月内。就是能把这个过户办好，然后就可以申请补贴，这个应该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啊，给你框定的时间，双方都认可的前提下，你只要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个期限，不就 OK 了吗？对不对？
0: 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款车怎么样？

0: 高速上的时候，他突然就那个断电熄火了，就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然后那个他熄火了之后，我没有摁 P 档，但是他就已经自己挂到 P 档了嘛。然后我的车车还没有彻底滑到那个应急车道内，他已经就没有动力了。然后我就联系了 4S 店，4S 店说，就是非常轻描淡写的说，那个你重启，我说我重启不了，开不开那个车打不着火，说啊，那你就是电池没电了。那个要车钥匙电池没电了，就是很明显，我觉得这是他们应该是常有的一个现象。然后我在高速上又没法换电池嘛，
1: 嗯，
0: 然后叫来了拖车。

0: 看病了，那我通过医生给我第一次看病，那比如说他觉得哎你吃点药，我吃完药了然后好了，200块钱药给我治好了，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去纠结了呀。你现在是怕，
1: 是
0: 我知道，
1: 对对对，就是怕了，
0: 这个怕没有办法，这是心态的问题。姐，
1: 我担心就是在行驶中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在高速上很吓人的。
0: 对，我知道是吓人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把问题排查掉了。就你现在那你让他你让他搞他也弄不了、
1: 就是、
0: 那除非你按照他那个方向，他说让你把这个座椅架子给拆了，你这个车、
1: 就是、
0: 你这个车二四年十一月买的，
1: 对，
0: 车应该还没出保。
1: 嗯，
0: 你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首先你愿不愿意配合他去把这个东西拆掉，然后观察一下。我的建议呢，
1: 我有两个顾虑。第一个是我拆掉之后那个我观察可以，

0: 如果说按照你的话来说的话，应该是很多人都换过了，对不对？
1: 啊，对，他说很多人都换过。
0: 那首先这个部位也并不是一个重要部位，它只是控制你车载音响的，对不对？
1: 对。
0: 那第二个，这个东西本来是好的，他把你召回了，主动召回是只是告诉你可能存在隐患，可能接下来会有故障，然后给你换掉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你还有什么工单呢？
1: 那我就听你，那我就放心。

0: 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站在一个主机厂的立场上来考虑啊，如果说这个消费者你并不能够论证这个东西是消费者的外力所导致的，并且你对这个东西拆装过，我觉得主机厂应该对这个事情进行负责，这个是我的个人观点。
1: 他们现在意思是没办法负责，就然后还给我抛一个观点，说要不就报保险。那么我在这方面
0: 那报保险
1: 我
0: 还找你干嘛？对啊，我不用找你了。
1: 保险根本是报不了，因为他没有外力点。
0: 他这个第一个就是如果我能报保险我就不用找你了。第二点是关于报保险是需要相应的这个事故现场的。
1: 对。
0: 你最起码得有事故现场，不是说有外力点。你现在连事故现场都没有，死无对证，保险公司哪里能保呢？
1: 所以说现在尴尬的点在于什么呢？他说要不我自费修大灯，七千左右修好。
0: 多少钱？7000块钱啊？
1: 大差不多7000左右。
0: 那你给我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你告诉
1: 我。
0: 我
1: 想希望主持人你们跟极客厂商进行一个沟通
0: 啊，
1: 因为我的车买了终身质保。
0: 哎呦，
1: 这第一
0: 大客户。多少钱买的？

0: 最快的话，你今天下午或者明天就能够接到回复，好不好？
1: OK， 但是他昨天我视频打电话，他已经回复到诸暨的门店了。
0: 你不用去管他，你不用去管他，这个事情你不用管啊，好不好？啊
1: ，OK OK， 行，谢谢谢谢谢谢你。
0: 不一定不包打包办啊，这个事因为我跟你刚才跟你说了，因为我们也没有能够实锤的证据，好不好？
1: 这个没问题。就是我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因为他门店他的工程师跟我说，他们的其实现在方案就是不想换的方案，就是直接把这两个洞给堵了，装上去。他这么逻辑就这么，到这个地方不产生受力点。
0: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大灯装上去之后，这个位置不固定也没关系的，对不对？
1: 对，就帮我把这个洞给堵了，里面的水帮我排干、吹干，然后他说正常用。那么我是担心什么呢？第一，我有质保；第二个，万一比如说我这个灯用三个月以后跳故障码了，他们也自己说也有可能会跳故障码
0: 啊。对，
1: 那到时候就是，叫保险也没有用，就是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用智慧的方式换了。
0: 我明白，那我先去问好不好啊
1: ？OK， 谢谢，谢谢你，
0: 拜拜，
1: 哎，好。
0: 来，有请二号线的罗先生啊，直播间好多人在问怎么打这个热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来，这个罗先生，
5: 你好，你好，
4: 有些字儿不能说啊，有些词儿不能说。我问什么？你指的隐私是车内的这个整体的记录，还是车外的记录？
5: 包括了车内，应该是那个，就是4S店，它应该是车外的一个记录，因为它那个摄像头是只对着外面的嘛。但是我自己有行车记录仪，就是我当时是3个，一个是对前面，一个是对左右两边。我自己留了一个，因为这个都是在 TF 卡，因为车机上。

0: 车机上面的那个行车记录仪的之前保存的那个视频下载到我本车机的内部储存，大概有50多个，那边和也核实过有50多个，50多个呢，然后下载下来，当时有，反正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直接提示是什么呢？文件已损坏，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啊，我也有拍照，也有录视频。
1: 然后后面我是在9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好像是就5月份吧。
2: 不是，你说的侵犯隐私是怎么个侵犯隐私法？
0: 他把我的那个视频给删除了。
1: 视频删不是，视频删除了，是他删除的还是这个车机？
0: 应该是他删除的。
1: 车机本身有问题啊。
0: 车机，所以说这个就要去核实他后台的，包括那个。
1: 那你不能说人家侵犯隐私啊？那我问你，你这个车现在是你这个车现在已经是，被拖走。

0: 我在想还有一个就是加速和急加速顿挫那个09这个问题，它是属于缺陷类，虽然说它没有达到就是我们说的安全国家那个市场监管的那个强制召回的那种情况，因为我看了一下09好像基本上已经停产了，而且我也问过，我说为什么没6座和7座，然后
1: 那个经销商和那个厂家也没回复，之前我打那个市场，就是那个就是领克这边期间哈，其实我在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是5月份，我发现没对了，我就及时去找帽子叔叔了，就是这样子的。
0: 不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你属属你们的事就不管了，你等调查结果，对不对？是不是的？然后那你现在要跟我说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个你不要咱们不要从盘古开天地开始聊，好不好？就你现在说的这个变速箱急加速顿挫，对不对？有问题，是不是？你想说明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一下。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
0: 别还有一个，就是你先告诉我你。
1: 我先回答您的问题。这个首先我想问一下，因为厂家也不告诉他说是正常的，因为厂家他当时过来入厕的时候也入厕过，他就跟我说 4S店当时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说那个先生罗先生。

0: 你告诉我啊。
1: 啊，干嘛？就是第一个，他们可能就是隐瞒事实，也不出具报告嘛。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他说没有问题。
0: 那没有问题啊，那的确试完之后他觉得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啊。
1: 但是他没有出报告的嘛。他报告我叫他拿，他也不拿出来。
0: 给你不是给你个什么报告？你说。
1: 就是说你这个加速急加速的顿挫这个报告，发动机变速箱，对不对？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那你拿去相关的数据做火证呢，对
0: 不
1: 对？
0: 那不是就是相当于要给你个保证书吗？
1: 他也不是要保证书，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他很有疑点啊！你
0: 我没有，就是老哥是这样的，
1: 而且还有
0: 老哥是这样的啊！你别还有还有还有，你先我先有一下行不行？来来，你先让我先有一下啊！你听好了，你这个车试下来之后，我也没试过你的车，我也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然后就你再说这个急加速顿挫啊之类的，那现在厂家的人派过去给你试过车了。

0: 有一个编号白色的打开，它有很多几颗螺丝写的是15928，那个是上防撞梁，不是铺的主防撞梁。
1: 等等等等，
0: 看到没有？
1: 稍等稍等稍等，我也看不到你这个上方的防撞梁。
0: 我再发作业，我再发一张，好吧？
1: 15928是不是？对，15928也不能说明问题啊，这个15928明显是写上去的，手写上去的呀。
0: 不是，对。 就算是，而且那个你看一下，我当时发了一个27秒，这个是900的那个，也是说它是SPA的EVA架构，也是SPA的架构的延伸嘛，对不对？升级版本，你看有一个那个视频号，它是2360818，这个是别人的车子啊，这个是别人的车子，因为我在刚好在那边维修的，我就去看别那个车子就是900的，这个就是对得上的，对，因为对。 所以说这个是很大的，而且我这个车子我再跟您说，我的生产日期，名牌的生产日期是2024年3月26日。

0: 只不过说我想着尽快的，因为拖了多长时间了嘛，已经2年多时间了。那你也知道拖了2年多时间了，你这个车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1: 应该就是5月21号去的。5月21号去的，那5月20先把这个事情弄明白，弄明白了以后，然后再去问那个问题。我现在只能关于你的这个房撞钢梁、上房撞梁和你的这个下房撞梁以及和17位的车辆识别代号的那个尾数不一样，我可以帮你去问一下，好不好？
0: 可以。
1: 但是这个并不能够证明什么，我就这么跟你说。
0: 我也想咨询一下，毕竟你们是在这一块专业维权的一个。
1: 对，有疑问，就是有疑点，但是它并不能够就是直接。

0: 四号线的景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6啊，0571-88-99696啊。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也挺讨厌这样的，但是没有办法，明白了没有？好不好嘞，景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
1: 哎，王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车？
1: 我这个是上汽大众新款的五月份上市的这个大众九 S。
0: 不要跟我说行驶过程当中断电啊。
1: 行驶过程中不是断电的问题。
0: 啊，
1: 我这个智驾频繁黑屏，不好使。我就是平常在高速上

0: 判断一下行不行？我对就是对这台车已经没有任何信心了。我现在就想的是，现在跑了19777公里，差不多20000公里。我现在就想退车，
1: 你频繁的有问题。开玩笑呢！
0: 哎，你们这些人啊，买车的时候啊，真的也是，你是怎么退呀？
1: 反正是跟4S店现在报的就是大不了这2万公里的折损费，我这边自己车。对方同意吗？他们现在4S店也已经向这个厂家进行上报了，但是还没有消息呢。一天到晚说人家速成车，你这个车验证过了没有啊？就这么上市了，真的。你这退换车，我估计是达不成的。我刚才问你手上有没有工单，你工单也没有。 你翻过你那个APP里面没有？APP里面会有一个维修进场记录的一个选项的。
0: 我看一下，王老师，稍等。

0: 对，
1: 然后换门的迪克家跟平安保险这边也协商一致了，现在修完了，告诉我说保险拒赔了，不让拿车，说没拿到钱。
0: 为什么拒赔？
1: 我说为什么拒赔？他说因为车主不认可换门方案，他说车主找了朋友问，说这个能修，能修为什么换？说保险没经过他同意就私自给我换，所以他不认可。
0: 你跟车主之间是不是在停车场有摩擦？
1: 没有没有，我跟车主完全没有任何摩擦，就是单纯的，他就是很轴，我跟他打电话，他非常非常的轴，完全听不进去，他就是完全没有常识那种人。
0: 你跟车主之间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言语当中啊，沟通过程当中啊，事故发生时，事故发生后有没有摩擦？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都不在现场，是我老婆的在停车场撞了。
0: 那你问一下你老婆当时有没有跟他产生过冲突？
1: 啊，真没有，这个你信我，因为我老婆都不会说话的人，不然她也不会找我了。她都不会说话，她撞了就抱着保险就走了，就上班去了，完全没有任何摩擦。
0: 那这个人是脑子有病了？
1: 他是这么说的。
0: 那照你这样来说的话，那照你这样说，那只能说这个人脑子有病了，他就想搞你啊。
1: 他说他问修理厂的朋友，修理厂的朋友说能修这个门，然后我说我极客家标准定审，保险公司也同意。

0: 言语当中，有些人比较敏感的，我刚才说了，有些时候并不是吵架就能够引发对方反感的。你自己再回忆回忆，如果说不是对方脑子有病的话呢，
1: 所有人都给他打电话了，他拒赔之后我再联系的他，然后这所有人跟我的说法都一样，就是他认为这个维修方案不合理。
0: 那你跟人家说说好话有没有试过呢？
1: 我跟他说了呀，他不听呀，他就说他认死理啊，他说你保险公司必须拿出证明，证达到什么标准，什么条款，为什么要换，必须让保险公司出具证明给他。
0: 那这个就是那我跟你说，那就是人的问题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如果说你跟我说的都是实话，那对方这样卡你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那有什么办法？

那其实是无所谓的，就都是解决问题，是为解决问题为主的。你们要是觉得真的觉得这个听感很差的话呢，让邢老师打电话进来的人跟他们说一下，里面主持人是谁，你跟他们说一下好不好啊？这公屏上有好多人觉得听感非常差。来，热线是0571889966啊，0571889966啊。刚才有朋友说了满口脏字儿，你看，我跟你说这个是怎么可能呢？就是他跟我说这种话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件事情，这种事情会卡住的，有可能是会卡住的。就是但是脾气再差的人啊，或者说个性再差的人啊，中国有句老话叫伸手不打笑脸人呐。好话说说，这保险本身就已经到了要赔的地步了。换车啊。

0: 因为推定全损，比如说他可能当时去，他因为没有特殊险嘛，他巡场了，说只大概三四千块钱，他说那我肯定是每三四千块钱我肯定是不会报废的，我说那就是我们维修，
1: 所以
0: 我
1: 你就
0: 要
1: 要
0: 求
1: 修
0: 维
1: 了，
0: 修，
1: 要修了。
0: 对，我要求维修。那如果要求维修的话，他的意思是在练的那个工作人员的意思是他有可能不会按照

0: 然后摔倒了，就至始至终我也没看到这个情况。然后他现在，然后他现在去报案了，是这意思吗？
1: 对方四天以后才报案的，我的行车记录已经看不到了。然后对方提供了一个，就是从我背面
0: 事故现场的这个监控能调取吗？
1: 能调取，已经调取了，但是没有正面的，只有背面。现在交警给我看了一个，就是当时。

0: 水了。
1: 确定吗？电池进水了？
0: 对，确定，我录视频了。
1: 这个电池密封性这么差吗？
0: 啊，给拆下来了。他不，我是电池底壳磕了一下，然后他给拆下来。
1: 哦，事故维修是吧？事故维修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呢？
0: 现在就是还是在外面。
1: 你卡在什么地方了？
0: 就是，然后他那个一直在拖，他一直在推卸责任。他就是等这个领导，等那个领导，一直没有给我回话。
1: 你有什么要求？对方卡住你了？
0: 我想让他给我换电池。

0: 他一直是在往上提，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因为整包电池呢，我说实话，就领跑的供应商，首先你得反馈到领跑，然后领跑才能跟供应商去联系，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我们去问一下领跑，你是哪里的 4S 店？
1: 在山东省日照市莒县。
0: 啊，日照的，好的好的好的，那这样我去问一下领跑，车牌号码我也有了，鲁 LD 的这个1722这个尾数是不是 啊？
1: 对对对，
0: 好好好，
1: 对对对，
0: 那交给我，我先去问一下，你等一下消息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好，就这样，嗯，拜拜
1: 拜拜。
0: 来，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啊，热线0571-88996996啊，来，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飞哥。
0: 你好，什么车？
2: 我是一个理想 i8， 然后在7月15号的时候，在高速上这个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就是单方事故，后轮摆尾摆了两。

板踩下，然后踩了两次，加速踏板开合度，在这里是加速踏板，方向盘转角，左前轮速度，左前轮，左前左后。我大概看了一下啊，这里面方向盘转角的波动值

0: 怎么进的水，然后应该大概有十分钟左右吧，应该没有十分钟，我就去把车移的情况下，它里面全部那种机电啊，你停在那个地方，这个位置就是上面有水咔在往下冒的，这个是你停现在停车这个位置啊？哦，那你怪不得进水呢。我不是。
1: 我就感我知道，但是我感觉平常我同事的车也会停在那里呀。问题是，
0: 不是，我跟你说啊，姐姐啊，每一台车的设计都不一样的，你这个明显就已经超出了它的，就是超出正常范围了。这也并不是说。

0: 明白了吗？
1: 感觉造车这一方面还是要谨慎吧。
0: 啊，
1: 我感觉
0: 对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事情。但是我说啊，这个事情让我去说厂家的话也不在理，因为你看这个，我再给他们看一遍，你等会可以看一下咱们视频直播间很多老铁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再给他们看一遍这个视频啊。你们新进来的没看过这个视频，你看一下呢，看一下。
1: 哎，
0: 就是这样。你说。
1: 哎，我说的吧。然后，但是这种电车的情况下哦，然后也有那些，但是不同款的车辆，它也禁止。

0: 来，有请这个四号线的韩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96996啊，打这个热线0571889996996啊。来，韩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啊。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什么车？
1: 车是别克君威。
0: 哦，什么年头的？
1: 现在是刚超三年，好像20天呢，超20天。
0: 过保了。
1: 过保。对，但是在保修之内出现的问题。
0: 保修之内出了什么问题啊？
1: 车门烂了。
0: 车门烂了，
1: 副驾驶车门。
0: 开玩笑，别克会生锈的？
1: 是事实，真的。
0: 不可能啊，你。

0: 亮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好，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刚才问你了，不是韩先生，下雪是吧？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下雪吗？
3: 下雪。

0: 好，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刚才问你了，不是韩先生，下雪是吧？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下雪吗？
1: 下雪。
0: 市政有融雪剂之类的吗？
1: 哦，肯定有，
0: 肯定有啊。那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容易接触到这个位，就是接触到融雪剂啊之类的。
1: 它这个是车门里面，就是排水口里。
0: 哎，我知道，我知道，其实就这个位置嘛，这个位置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机会会接触到的，因为是会甩上来，有时候是雪泥嘛，对不对？会甩上来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这个年头长了以后，真的很难说。那你现在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
1: 就是跟4S店之前去做了那个喷漆处理嘛。
0: 哦，他就是他还是给你进行实际的、人为的关怀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他不是关怀，就是他是这个车不是保3年10万公里嘛？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这个确实是没有外伤，咱们也不是人为的。
0: 那是那是那是。
1: 然后那个4S店呢，确实是给我做了维。
0: 胎里急，
1: 对，
0: 胎里急，心里黑，窝里横。这个那这个怎么搞啊？那
1: 然后还有个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跟你说一下，是我离那个四 S 店嘛，路程特别远，就我们这儿到那儿一个来回的里程得将近600多公里。
0: 我，
1: 因为我们当地的离我最近的一个是100公里左右的那个四 S 店，他不干了，黄了。
0: 哦，
1: 也是给到一半他不干的，所以说我没办法，只能去这儿了。
0: 哦，六百

那我是自己打算是买一个事故车的车门，也是原车的，我安车上。就是你希望免费先给你处理一下是吧？他们是，对，他能给免费处理，就是啥呢？这个路程这个费用他们给出不了，现在差这儿了。那肯定的呀，那这个估计是肯定出不了的呀。 因为人家说不是说没有4S店啊，是有4S店的，但是呢，老哥，咱们也说句实在话啊，像黑龙江，我经常说西北和东北的老铁其实比较命苦的，为什么？因为你们选择新能源车不太合适的原因，其中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啊，除了温度低之外，你们那个省啊，省级行政区划太大了，从一个村跑到一个村可能几百公里，但是南方不一样，南方可能一个城市跑到一个城市才100多公里，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它是个客观因素存在的。

0: 再不好就是再粗糙，它也不可能说15天又再次出现一样的问题。
1: 对，它这个喷漆的工艺的确是可能存在问题的，我们只能说可能啊。但是呢，他现在没有把你拒之门外，他还是愿意对此来进行负责的，态度是有的。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后期就没态度，就冷处理了，现在不管我这事儿了。
1: 你先去修好吧，好不好？
0: 我也跟厂家这边打过电话，就是说了，就是把这个情况一直在跟厂家这边说，因为我这边呢，我也是修车的，但是我不是修小车，我是从事那种挂车。大车的4S店，我们那边
1: 修大车的，
0: 就我里面我还是知道一点这个，就是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流程，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差这个燃油费和路费的问题，然后现在4S店那边我根本就联系不上了，为啥说找厂家呢？4S店他现在就是给他打电话，是其他的那个员工接的电话，然后跟我说，那个回头呢让我们那个经理给你回电。我打了2-3通也没给我没接到回电的电话，我也联系不上他。对，
1: 你什么时候打的？最后
0: 哎呀
1: 这两次
0: 我想想啊，最后这两次是上周的
1: 周四
0: 还有周五哎不是周四和周六。
1: 那我觉得你得给人家时间啊，这才过去了多久啊，今天是周一啊，你顶多才过去了三四天时间啊。

0: 8月4号的时候去那4S店，那他们查不出是人为的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我怀疑就是质量问题了。那他们然后就是说我那个出了质保，4年质保嘛，
1: 嗯，
0: 那然后需要我自费，
1: 嗯，然后呢？
0: 然后他们就说出了4年质保，他向上那个反应的通道没有了。
1: 这个话说的一点都没毛病啊，
0: 是
1: 啊。那你来电话，
0: 这应该是质量问题吗？
1: 来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你告诉我。
0: 我想让他们，那是质量问题的话，那让我承担，那我肯定不舒服的了。
1: 我现在不知道你这个问题啊，

0: 也不公平，你觉得呢？
1: 那我肯定先拿到专业地方，他们 4S 店他们查不出是人为的问题。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既然你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万全的准备做好了，直接就跑到相应的，首先可以找一个修理厂先帮你看一下，先心里有个底，然后你再找到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去鉴定。但这个费用呢，其实呢要比你换玻璃啊这个费用要高得多得多。
1: 那是啊，是啊，肯定的呀。
0: 那所以你要较这个劲吗，老哥？
1: 那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维权，
0: 你
1: 也没碰到过。
0: 我说了呀，我没有证据。

0: 对，费用估计挺高的。
1: 啊，挺高的。
0: 对。
1: 那要不这样，我帮你去说一下，好不好？看看能减免多少，你就接受吧，好不好？
0: 应该是挺高的，因为这个顶配什么抬头显示什么东西的，估计什么东西
1: 啊，这个东西没关系，这个东西没关系。拆玻璃这个事情应该是价格都一样的，前挡风玻璃的规格是一样的，好不好？
0: 那行，
1: 你看行不行？这个，但是不包打包办啊，好不好啊？啊，努力吧。
0: 行，
1: 好，拜拜。来，有请四号线的李先生啊，来，李先生你好。
2: 喂，你好，七爷你好。
1: 哎，你什么车？
2: 我是那个别克英朗，然后他现

0: 说，有可能是进排气，也有可能是这个燃油系统当中的啊节气门这些位置都是有可能的。
1: 哦，
0: 好不好？
1: 要去检测。上次我去检查一下，我说是检什么那个故障点，他说检修一下，他说你那个搞电瓶他没给你复位，然后他说他给你复一下位，
0: 嗯，
1: 然后说搞完了又不行了，
0: 这就代表不是电瓶的问题吗？对不对？
1: 啊啊啊！
0: 这不是很明确了吗？已经是不是的啊？
1: 啊，我这个在自动启停的，在网上换了300多块钱，应该还可以吧？应该不是电瓶问题吧？
0: 带自动启停的300多块啊？
1: 360多吧。
0: 这个不太好说。
1: 前几年我换了一次，也是在网上换的，也是

0: 来，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来，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车？
1: 腾势 N9。
0: 哟，这么贵的车，来，是什么时候买的？
1: 25年的4月份提的车，3月份下的大病。
0: 哦，然后这个车怎么了？
1: 它一直有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毛病啊，它。

0: 和车内感觉到的所谓的这种压耳的感觉，是不是、就你其实就觉得你车内有负压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这些东西都是当下没有办法通过更广域的甚至于更标准的一个东西来进行验证的。
1: 嗯嗯嗯，它无法量化的，我明白你意思了。
0: 那你说这个咋办、啊、
1: 明白，我听得懂您的意思。明白，好的，那我听懂您意思。

0: 整车去那个把我那个机油给换掉，换掉以后的话回来的话我断电，断了一电以后的话差不多两个小时，然后我又线给它接上去，然后还是一样的。后来的话我在网上查一下是通病，然后的话我就看的话他们说是这个只要是没有故障表现是没关系的。后来我就是晚上12点左右了嘛，然后我在我们郊区这个路上的话去孔踩油门，差不多拉个 S 嘛，然后的话 S 档嘛，然后的话去跑了120码左右差不多，然后的话故障表现就没有了。不是，
1: 你电话先别挂，你电话别挂，因为我要播广告了，好不好？那个你电话先别挂，让邢老师给你先记录一下，
0: 谢谢，
1: 稍等啊。
0: 好的。
1: 如果你正在挑一台省心好开、够智能的家用 SUV 啊，30万级的 SUV 价值啊，之选呢就是问界 M7，绝对是闭眼入的这个优选啊。那画个重点，现在下定呢，享至高77800元的购车权益，涵盖了选配 ADS 功能包、

0: 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2: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1: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2: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2: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

穿越云和川，思想因文化而不同，万物有国风，声色听中国。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午后时光，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1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4: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0: 生九九六，下午四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

0: 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5: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6: 我想张开双臂，

据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就现在这会儿这天气啊，我就跟你们说，就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就是怎么着呢？是台风开会吗？可是正是因为这样的台风开会的这个情况，可能才让我们现在这个天还觉得挺凉爽的。今天在单位电梯里，大家还在谈论呢，说哎，好像这个时候的晚上都可以出去溜溜弯了，好像很多年在杭州都没有这样的天气了，对吧？所以大家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儿就可以出去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啊，能够有是一个好台风，只给我们带来凉爽就够了啊。刚才薇薇发来信息，她说今天的天空好美啊，蓝天白云，而且那个天是特别的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昨天的天空也是这样的，就你看上去就好像是它自带滤镜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看上去就特别的治愈啊。如果大家。你此时此刻的天空也很漂亮，也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台风要来，所以现在这个天空呢就显得格外的难得，很晴朗，然后也很蓝。新的一周呢，浙江的天气依然是延续到晴雨混搭的一个模式，是以多云为主，

我们很远，然后野枫也发来一张照片，他这个云彩感觉是离我们很远的，对吧？然后呢，但是又觉得很蓝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前面那辆车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听众啊？那车那么高，那天我们问他那个车是限高多少的那辆车吧？你们如果在路上相遇了，可以打个招呼啊。北京时间17:25，那么今天的下班路上，我们的红灯停游戏正式开始啊。非常的简单啊，这个红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六十秒能做什么？
1: 支付宝到账，
2: 钱到账了，
3: 兄弟们
2: 开工，
4: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2: OK 搞定。
0: 六十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六十秒还能做什么？
1: 是否确认转账？
0: 六十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5: 不轻信陌生。

0: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1: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来看到大家发的照片，今天真的是养眼啊！说实话，就这种天空，你看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治愈。刚才大家都发来好多的照片，而且我觉得这些照片都没有经过后期的加工，也没有滤镜的那种感觉，但是就好像你随手一拍，就是那种宫崎骏漫画的感觉，有没有？刚才我看到这个灰太狼发来一张照片啊，在等红灯，然后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车，然后还是一辆白色的车，再加上那个天上的那个电线，应该是就是，然后再加上云彩，蓝蓝的天空，真的很有那种田园的风格的感觉啊。还有赵小宝大王又发来了几张照片，也都是那种大大的云朵，就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想说的是，这云朵真的像棉花糖一般软软的啊，大大的砰砰的那种感觉。我们这一趴要恭喜到的是灰太狼同学，这张照片真的给人有一种就是置身在宫崎骏漫画当中的感觉。这一轮的点歌

灵闪电。这张照片呢，在画面当中是一道紫色的闪电从云层打向天空，顶端呢还有烟花状的红色闪电。这一幕射向太空的闪电就像是朝着天空放烟花一般，美极了。视频拍摄者告诉记者呢，自己原本打算去拍云海的，结果呢居然拍到了精灵闪电，十分意外。另外呢，记者也联系到了拍摄到这个罕见瞬间的另外一位网友啊，他呢是一名风光摄影爱好者，叫网名叫木鱼。木鱼说呢，他上周五晚上看天气 APP 上显示太子间会有云海，于是呢就临时起意啊，想着正好去试一试刚买的新镜头，没想到就拍到了难得的铜矿画面。他说那天晚上太子间同时有银河、流星、闪电、云海、云瀑，其中闪电呢是周六凌晨3:32拍到的。那天来拍日出云海的人大概有300人，他站在前排人已经很多了，后面还有十几排人。哦，想想他这几个，你想想这几个词，银河、流星、闪电、云海、云瀑，都是那种很浪漫的感觉，对吧？

向上怒射的巨闪，对流层雷电呢，还能够在几十到上百公里高度的中层大气来激发红色精灵等放电事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紫色精灵的照片，还是蛮神奇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望向头顶的这一片天空，它有很多的故事在诉说，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去捕捉到它。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来灰太狼啊，已经把他的这首歌发过来了。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奥运会的那一年，我记得非常的清楚。采访的羽毛球冠军，然后当时问他说你喜欢哪个歌手，他说他喜欢周深，然后他说他特别喜欢这首歌。我当时就听了他说他的介绍，我特意找来这首歌来听，听到就有一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那种特别励志。

0: 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1: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乐晚高峰，接下来来和大家说说电影那些事儿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这个暑期大家都去电影

北京时间18:09，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我愿意为你轻轻歌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乐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由于国际期刊营养研究的研究呢，就分析了癌症幸存者的血清 B 族维生素水平和全因死亡率的相关的关系。结果发现，血清维生素 B6 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越低。具体表现为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降低46%。另外呢，是有助于保护心血管。2021年，一项刊发在国际期刊 BMC 医学的研究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会影响心脑血管健康，而 B 族维生素就可以降低它的水平，有助于降低中风、冠心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可以改善压力和睡眠质量。2025年7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呢，补充高剂量维生素 B1 和 B2 能够有效减轻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日间嗜睡。就是压力水平的降低啊，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一组压力感知量评分表，从21.5

接下来给大家出几招，你照着做就行了啊。首先呢，你的主食适当的粗一点啊，全谷物是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而精米白面在加工之后，在过程当中就损失了谷物皮层和胚芽中大量的 B 族维生素，所以在每天你做米饭的时候，抓一把糙米或者燕麦放进去。早餐呢，白面包咱们换成全麦面包，煮粥的时候再加点燕麦，这些微调呢几乎不改变口感，就能够让 B 族维生素摄入量大幅提升啊。另外呢，就是每天要吃够深色的蔬菜。这深色的蔬菜呢，就是叶的颜色越深，其中的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B2 还有叶黄素、胡萝卜素镁这些营养素含量就越高。建议每天至少要吃够300到500克蔬菜，就是大概是两只手能捧住的量，你要吃这么多的这个蔬菜。还有呢，就是每天一杯奶、一把豆。奶类和大豆类富含钙、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对降低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推荐每天饮奶300克以上，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每天摄入大豆以及坚果类的25到35克。还有就是那个无糖豆浆啊，无糖的豆浆，如果大家时间宽裕啊，能准备好啊，不嫌麻烦，自己可以打。如果不可以的话，你就买那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会让大脑产生谐振，从而使得大脑处于一种安静的放松的状态，相对应的也就更容易疲劳和犯困。第二个原因，雨天本身含氧量低，下雨天水气大，气压低，而且绿植得不到充分的光照，不能充分的光合作用，空气里氧气含量也就减少了，我们也就更容易困了。第三，

0: 星推官。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中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一个暑字，老年朋友尤其要记得空调啊，不要舍不得开，不要心疼一点电费啊。但是呢，温度呢不要太低，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室内外温差大了，血管收缩扩张，血压就会跟着上窜下跳，那可比电费贵多了。

0: 可炼好钢 0.9 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 0.5 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也能消肿。另一方面，白糖溶解以后还会在伤口处形成一层保护膜，让外面的细菌也进不来。这样一杀再防，既避免了感染，还给皮肤提供了愈合的无菌环境。另外，白糖还有促凝作用，糖分有助于血液凝固，形成血痂，保护伤口不受进一步的损伤。白糖的温和刺激还可以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一定程度上减轻伤口的疼痛感。但也要说过来，虽然白糖处理伤口是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愈合的，但这种方法不应该替代专业的医疗护理。在伤口严重深或者是已经感染的情况之下，就应该立即寻求医疗帮助。而在家中使用白糖处理伤口的时候，应该保持伤口清洁，并密切关注任何感染迹象。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

0: 推官。
1: 出汗多，身体燥热，总是想喝点清爽的。今天高兰教你做一款金桔陈皮水。备好小金桔，一小块陈皮，冰块、凉白开和冰糖。金桔呢，划拉几道口子，按压出汁。陈皮放到杯子里，加满冰块，加水，放冰糖搅匀。酸甜带一丝陈皮香，润喉解燥，喝着呀特别舒服。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小岛上的人靠手抓鱼为生，每个人每天抓一条鱼就勉强混口饭吃。有一天，有人忍着饥饿编了一张渔网，第二天抓到了两条鱼，多出来的鱼就是储蓄，储蓄变成资本，资本提升生产力，有了生产力，就有人专门做渔网、造船、开餐厅，而经济就是这么运转起来的。后来，小岛上有了货币、银行、贷款、通胀，甚至是经济危机，所以你会看到，所有复杂的经济现象本质就是生产、储蓄、投资、消费的循环。读完这本书，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经济增长的本质不是赚钞票，而是利用有限的资源来提升生产力。不顺的时候，咱们不要梦想天上掉馅饼，不妨去想一想如何改变生产模式，编出自己的。

摇滚世界，乐队名雾野志，意思是雾野到达世界。主唱朴宇将雾野虚构为一个人物，乐队的每一首歌都代表了他一个分裂的性格、一段记忆或是一种情绪。他们的理念是平凡向往伟大人格，生命渴望路行。

0: 商996，晚上10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即食冷藏西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

步入社会的历练，想用血搓脸体验，别忘了妈妈的饭在家里等你随时相见，我们会一直陪你闯出那片天，别忘了范老师的野狼当初唱了多少遍，哪怕是冰天雪地也要对世界出卖善意，要像东北虎。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长商996，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侠

0: 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3: Welcome。

0: 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商996，凌晨四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这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0: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

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影响啊。昨天呢，加长版的三伏天正式收官了，但是暑气只是收敛，还没有走远。杭州主城区的最高温度34.7度，位列全省气温榜的前三甲。不过呢，比起这个气温呢，最近的台风在天气舞台上更显眼啊！不少朋友经常刷到台风的消息。随着昨天上午台风艾莎尼的诞生，那么海

0: 销量的确是有所回落的，差不多是平日的八成左右。那么记者也了解到，目前杭州正规冷链大白菜的批发价在每斤一块到一块一左右，而一些散装常温运输的白菜批发价只要0.6元多一斤。所谓的甲醛白菜大多出现在这些货源当中啊。
1: 甲醛白菜风波出现之后呢，杭州蔬菜批发市场啊立刻启动了专项排查，升级查验标准，为大白菜呢加上了甲醛专项检测。所有白菜进入中转场的时候呢，除了常规农残快速检测以外，每批次都新增了甲醛专项检测。同时呢，监管部门引入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抽检每批次白菜，做到不漏一车不漏一批。那么截止到发稿的时候，该市场呢已经累计完成了近20批次的白菜。

4个小时，收取0%到75%不等的手续费，但是对于国际航班没有做明确的规定。打开中国国航 APP 的购票页面，搜索9月23日从杭州飞伦敦的航班，包括小时机票的航班在内，多趟航班的页面上都标明了不允许退票，附加费不退。记者呢联系了国航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媒体采访呢需向公司指定邮箱发采访函，但是呢没有留下完整的邮箱号就挂断了电话。对此呢，有律师表示啊，退票费本质上呢是消费者违约产生的违约金，小时所购的机票离起飞还有2个月，航空公司确有充足时间进行二次销售，这样的扣费比例过高。

0: 月宫式它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把改变世界的钥匙。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这 NBA 城市争霸赛，
2: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3: 获得了揭幕战冠军。

把奇幻夜呢正式的起航了。伴随着晚风啊，钱塘江上最大的三层现代风的双体豪华游船梦航号呢迎来了特殊的乘客，不少的市民啊是带着自家的爱宠有序登上三楼的露天甲板宠物友好专区。钱塘江新城奥体博览城的灯光画卷呢徐徐铺展，主人与宠物相伴赏江景，独特的夜游体验啊收获了一众游客的好评。那么据介绍，即日起呢，每周日晚上的这个梦航号首趟夜游航班将固定作为一趟这个宠物友好航班对外开放。那么携宠登船呢，将额外的赠送价值超过600元的宠物专属大礼包。所以啊，有养宠物的朋友有计划的话呢，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船票发售的信息，预约每。

0: 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1: 由桑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一个关键词啊，那就是告别。昨天上午呢，杭州的比高电影院运河广场店发布了一则影院闭店的通告啊。文中说，因为租赁合约到期，本店呢将于9月25号起停。

作者奉为是咖啡界的祖师爷。杭州万象城店2019年9月底开业，是浙江首家的皮耶咖啡门店，已经陪伴杭州市民近7年。小小的

0: 孩子，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1: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2: 那你周末

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7点46分，激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说说最近的电影啊，欢迎来龙餐馆啊，银幕上的光影故事呢，正在转化为城市街巷间的真实烟火气。这段时间呢，这部电影不仅以强劲的票房成绩领跑暑期档，更在现实世界当中也掀起了一场跨越虚实的美食打卡热潮。与以往美食题材的电影不同啊，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呢，其实并没有刻意的聚焦烹饪技艺，而是将食物作为整部片子的情感载体，使得散场之后的观众不再满足于精神共鸣，转而走进餐厅，要去寻找那份属于角色的家味儿。那么在这场由电影引发的美食寻踪当中啊，徐福烩饭无疑是最具符号意义的单品，仅在小红书上呢

0: 试做了一份，没想到在场的人都说好吃。第二天呢，他专门去看了电影，看完觉得这道菜啊不只是一道菜，里面呢有一种温暖的东西，
1: 是，
0: 于是就决定正式的加入菜单。位于上城区的星光嘉印影城上城天街店主打的是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影院呢自带厨房，餐食现做，已经推出了龙餐馆主题双人餐，可以扫描影厅桌面二维码去选菜。电影官方菜单上的龙抬头、红烧牛尾、大麻球等菜肴悉数亮相，其中的大部分都能够在杭州找到同款。除了独立餐厅的深度复刻，商业连锁品牌的联名联动则是展现了电影 IP 强大的带货能力。那根据塔斯汀官方的数据，截止到8月16号，他们和欢迎来龙餐馆联手推出的徐福牛堡累计销量呢已经

0: 常贵是正经名师的高徒。有一种说法是，彭常贵曾受雇于多位民国时期的高官，时常遇到主家宴请外宾的场合，因此将鸡肉切块挂糊油炸，再用辣椒及酸甜汁炒制，以同乡左宗棠命名。这道菜和左宗棠本人可以说是毫无关系，一开始就带着适应外国人口味的需求。日后彭常贵赴美创业，左宗棠鸡开始风靡美国，传播一次就改造一次，变得越来越甜。想尝尝这左宗棠鸡到底是什么味道，或许还真得出国尝了。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